0: 那巴提阿登阿提哈尼马拉雅巴伦尤卡罗
1: 亚勒，
0: 曼伦提罗阿兰曼希翁多安曼格
1: 普列马德，
0: 曼伦提罗阿兰巴提曼肯罗南德波多
1: 亚耶，
0: 曼伦提穆埃胡梅阿那那卢卡德巴提阿
1: 马德，
0: 尼蒙阿维达哈拉朗阿。